ᱢᱟᱞᱚᱛ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ᱟᱞᱚᱛ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ᱵᱟᱥᱚᱱᱛ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ᱟᱞᱚᱛ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ᱵᱟᱥᱚᱱᱛ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ᱨᱟᱦᱟ ᱨᱩᱯᱟᱹᱞᱤ ᱦᱮᱲᱦᱮᱫ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ᱨᱮᱫᱚ ᱫᱩᱞᱟᱞᱤ ᱵᱟᱞ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ᱤᱸᱥᱟᱹᱬᱟᱜ ᱵᱟᱹᱫᱽ ᱨᱮ ᱚᱠᱟ ᱦᱤᱞᱳᱜ ᱦᱮᱲᱦ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ᱥᱟᱹᱛ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ᱦᱤᱞᱳᱜ ᱫᱚ ᱦᱮᱲᱦ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ᱹᱫᱽ ᱠᱷᱚᱱ ᱜᱮ ᱠᱤᱸᱥᱟᱹᱬ ᱮᱨᱟ ᱫᱚ ᱦᱮᱣ ᱠᱟᱛᱮ ᱠᱚ ᱟᱹᱜᱩᱭᱮᱭᱟ ᱦᱚᱨ ᱦᱚᱨ ᱛᱮᱠᱚ ᱮᱱᱮᱡ ᱟᱹᱜᱩᱭᱟ ᱢᱚᱪᱟ ᱢᱚᱪᱟ ᱛᱮᱠᱚ ᱨᱩᱭᱟ ᱚᱠᱛᱚ ᱡᱟᱹᱱᱤᱡ ᱫᱚ ᱛᱩᱢᱫᱟᱜ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ᱦᱚᱸᱠᱚ ᱨᱩ ᱟᱹᱜᱩᱭᱟ ᱟᱨ ᱛᱟᱦᱟᱜ ᱛᱟᱦᱟᱜ ᱞᱩᱦᱩ ᱠᱟᱛᱮ ᱱᱚᱝᱠᱟ ᱠᱚ ᱥᱮᱨᱮᱧ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ᱹᱫᱽ ᱠᱷᱚᱱ ᱚᱲᱟᱜ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ᱛᱮ ᱯᱟᱹᱴᱭᱟᱹ ᱨᱮ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ᱛᱮ ᱥᱩᱱᱩᱢ ᱥᱟᱥᱟᱝ ᱠᱚ ᱚᱡᱚᱜ ᱠ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ᱩᱲᱤ ᱢᱟᱹ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ᱫᱟᱠᱟ ᱩᱛᱩ 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ᱡᱷᱟᱨ ᱫᱟᱜ ᱛᱟᱯᱟᱱ ᱫᱟᱜ ᱢᱟ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ᱫ ᱜᱮ, ᱚᱱᱟ ᱚᱠᱛᱮ ᱨᱮ ᱱᱚᱝᱠᱟ ᱠᱚ ᱥᱮᱨᱮᱧᱟ:

ᱯᱟᱨᱵ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ᱟᱨᱵ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ᱵᱟᱫᱚᱞ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ᱦᱩᱯ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ᱢᱟᱡᱟᱱ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ᱟᱨ ᱤᱧ ᱟᱯᱮ ᱥᱟᱶ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ᱳᱦᱚᱱ ᱢᱟᱱᱰᱤ ᱾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ᱨᱮ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46.6 ᱢᱤᱴᱟᱨ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ᱟᱜ ᱥᱤᱝ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ᱱᱚᱣᱟ ᱥᱤᱝ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ᱟᱧᱡᱚᱱ ᱛᱚᱯᱚᱱ ᱯᱮ ᱵᱤᱥᱥᱚᱱᱟᱛᱷ ᱴᱩᱰᱩᱣᱟᱜ ᱥᱟᱶᱛᱮ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ᱥᱩᱞᱮᱠᱷ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ᱯᱚᱫᱽᱫᱟᱵᱚᱛᱤ ᱴᱩᱰᱩ ᱾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ᱞᱟᱞᱩ ᱢᱩᱨᱢᱩ ᱱᱚᱣᱟ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